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查。

0: 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

0: 向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旗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

0: 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

0: 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反抗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

0: 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家

0: 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不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女神经病。
0: 神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Sounds right.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长驱直进。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有感觉，如何私分能得失放开全心。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进，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

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我看见野花有对影想一个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八九六，一听资讯。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资讯。我市以精细管理绘就城市宜居新图景，连日来市城管局园林中心全面启动市区公园游园环境提升行动，对十座大型公园150余个街头游园开展全方位清扫保洁，并逐一排查检修路灯、健身器材等配套设施，及时修补破损路面，更换老旧标识，整改安全隐患。在近日举行的2026年石家庄市乡村旅游主题活动中，八条石家庄都市圈精品乡村旅游线路正式推出，围绕红色研学、田园采摘、生态康养、民俗体验四大主题，串联自然风光、古村落、红色点位与民宿业态，我市抗大陈列馆等五个景区、内疚县黄泛村等五个村落入选。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实验工作启动，清河西站即将建成投用。日前，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实验工作启动，为线路后续试运行正式开通运营夯实基础。首趟动车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上线，对线路及各系统进行综合体检。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与北京铁路局各专业技术检测人员一同乘车，对高铁邢台段及清河西站进行检测。据了解，高速综合检测列车是集多项高精尖技术于一体的移动实验室，列车搭载全套智能化检测设备，涵盖信号检测、轨道检测、接触网检测等多个专业系统，可通过精准数据采集与分析，全方位排查线路设备安全隐患。全线拉通实验是高铁开通前联调联试的核心关键环节。试验期间，检测列车将对熊商段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信号等所有系统开展全覆盖综合验证，逐项核验各项运动指标，确保设备系统匹配稳定，参数全面达标，完全满足高速列车安全运营标准。作为京港高铁熊商段在邢台市域内唯一的布设站点，清河西站也是我市第二座高铁客运站，区位与交通意义冲突。目前该站站房主题、客运综合枢纽、旅客服务中心等核心主题工程已全部竣工，

项目整体进入内外装饰装修、客运服务配套设施安装调试的冲刺阶段，各项收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得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

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周末近郊游玩，大家呢推荐一下比较好玩的地方哈。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2277300。时间的安排让病魔失败。对于周末，对于我们这些上班族来说呢，周末应该说是很珍贵的哈，就是暂时的能逃离一些职场的压力呀，告别城市的喧嚣等等哈，可以找一处风景宜人、安静舒适的地方，让我们的身心呢彻底的放松，也不用远走他乡，也不用耗费巨资，就邢台周边半小时到一小时的车程内哈，就有太多的宝藏好去处，那每一处呢都藏着别样的治愈与美好，有的地方呢是绿意盎然，空气清新，适合漫步吸氧，舒缓身心。有的地方呢是山水相依，风光秀丽，适合登高望远，放空思绪；也有的地方呢是古色古香，烟火质朴，适合慢逛感受，沉淀心性。那无论你喜欢热闹还是安静，偏爱自然还是人文，都能够在邢台的近郊找到专属于自己的周末治愈角落。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好好的盘点一下咱们邢台人周末最爱去的近郊散心的地方哈。我觉得今天推荐的这些地方呢，都是可以值得收藏的，也是我们周末可以直接出发去的哈。先来说一说我们家门口哈，市区近郊的这些免费的公园，应该说是我们家门口的治愈绿肺哈。比如说大湖泉公园是咱们邢台人的城市绿肺哈。大湖泉公园呢，它的占地是1030亩，是华北最大的室内综合性公园，也是邢台的八景之一。而且我们这个大湖泉呢是有千年大湖泉之称哈，泉水日夜翻涌，清澈见底，是太行泉城的标志性景观。漫步湖边，看垂柳依依，湖水荡漾，微风拂面，格外惬意。逛一逛郭守敬纪念馆、观星台，感受历史人文气息。超大的草坪，林荫步道，适合散步、遛娃、野餐。那周末来这里晒晒太阳，听听鸟鸣，所有的疲惫呢都能够瞬间的消散。那第二个推荐呢，就是七里河的城市湿地哈，是市区南部的天然氧吧，它呢是免费开放的，蜿蜒河道与芦苇荡构成绝美的自然画卷。那沿着滨河步道呢，悠闲漫步或骑上单车，缓缓的前行，看河水波光粼粼，水鸟起舞哈。那傍晚时分呢，还能欣赏落日融金的绝美景色。在每周五的晚上8点呢，还有800米的湖面灯光秀，大家呢真的是可以去看看啊，流光溢彩，氛围感是拉满的。这里呢人少，然后景美是安静舒适的，也是我们周末散心放松心情的绝佳之地。另外呢还有一个行香生态园，是它呢是有5000亩的超大生态空间啊，也是免费开放的。这里呢是整合了老森林公园、动物园、植物园，然后呢是综合到一起的。34公里的休闲步道，绕着湖水和森林，四季风景各异，春日繁花，夏日绿荫，秋日红叶，冬日静谧啊。那园区呢还有萌宠区，可以近距离的投喂梅花鹿呀、羊驼呀、孔雀呀等等，特别适合亲子、家庭、朋友结伴哈，露营、散步、吸氧是一站式满足。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话题呢是推荐我们周末去附近游玩的地方，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2277300来参与节目互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

0: 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征召强军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8: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9: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周末咱们出去游玩的时候，邢台有哪些比较好玩的地方哈，大家呢可以推荐一下，拨打电话2277100 2277300。时间的安排让病魔失败。刚才呢咱们介绍了咱们家门口哈，不用出市区的一些景点，大火泉呀，七里河呀，还有邢乡生态园等等哈。那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是自然风光里的深度治愈，咱们太行山水的景区。这些其实在周末短途游玩呢，车程大概一个多小时就能到咱们的邢台的这个西部太行山哈。这个山区呢是藏着很多很多的绝美风光的，离得也不太远，车程也就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了。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天梯山景区啊。咱首先做的这个推荐并不是说哪个景区是第一第二，而是说咱要一个一个来介绍哈。首先介绍的是天梯山的景区。它呢是在信都区的抗大路沿线，市区自驾约30分钟直达，国家4A级景区。这里有山有水有溶洞，堪称无痛爬山的典范。乘船进入金水洞，沉浸式感受恒温18度的清凉，欣赏一年喀斯特地貌与钟乳奇石观，新增2000米的天梯云廊，还有悬崖玻璃栈道，凌空而行俯瞰太行山水，惊险又治愈，还有空中飞船、玻璃滑道，轻松省力，趣味十足。景区呢也是配套了露营地、亲子乐园，适合全家出游，半日游轻松又尽兴哈。那接下来我推荐的是黔南峪的生态旅游区，被誉为是太行山最绿的地方，位于信都区江水镇，距市区大约60公里，车程呢是1.5个小时。这里呢植被覆盖率超过了90%，万亩的板栗园生态沟的是绿意盎然，空气清新，负氧离子满满。除了自然美景，还有抗大陈列馆、抗大总校旧址，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沿着山地自行车赛道骑行，或漫步山间步道，看梯田层层山峦叠翠，既能放松身心，又能够感受历史底蕴，是休闲与研学的好去处。接下来推荐的是九龙峡景区，国家4A级景区哈，国家地质公园，位于信都区江水镇营房台村，距市区呢约80公里，以峡谷风光、奇特地貌为主，奇峰罗列，飞瀑流泉，景色壮美。春日桃花漫山，夏日清凉避暑，秋日红叶似火，冬日冰挂晶莹，四季皆有美景。沿着峡谷漫步，听流水潺潺，看怪石嶙峋，登山俯瞰云海翻腾，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户外爱好者、摄影爱好者的周末天堂。接下来呢再推荐的是紫金山，可以说是咱们邢台人的后花园啊，这个呢是免费开放的，登山的难度很低，适合休闲散心。山顶视野非常的好，可以俯瞰城区与太行山脉的全景，山间林木茂密，溪流潺潺，人文古迹与自然风光相融，慢悠悠的登山，静静的心来赏景，然后不用花钱，不用拥挤哈，就能够享受一段非常静谧的自然时光。咱推荐了太行山了，然后呢咱还想再给大家推荐一些古寨村。

哈，像一些偏爱安静、喜欢人文、想感受古朴烟火、慢享时光哈，那我们就可以去邢台近郊的古寨村落。这些村落呢，可以说是藏着最质朴的治愈力量。比如说，星潭古镇号称的是江北第一古寨啊，位于石都信都区，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距今呢是600多年的历史。它有67处院落，依山就势，高低错落，清一色的红石墙、青石台阶，然后古树老井、斑驳的门楼，处处都是岁月的痕迹。漫步石板桥。漫步石板路，听当地的老人呢来讲述一些古宅的往事，看看屋顶晒秋的质朴场景，感受太行古村落的宁静与烟火。没有商业化的喧嚣，只有古朴与纯粹，适合喜欢漫逛、喜欢历史人文的朋友。周末来这里呢，仿佛时光都慢了下来。还有一些喜欢采摘的朋友呢，其实咱们邢台周边呢有很多的这个田园乡村可以采摘啊，也是周末散心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不仅仅是采摘啊，然后还有一些田园乡村的一些这个美景也是挺好的。你比如说包厢谷，包厢谷呢是位于信都区的龙泉寺乡，反城前南峪的顺路之地呢，被称为太行山间的世外桃源。这里四季有花，四季有果，春日桃花，夏日荷花，秋日菊花，冬日腊梅，花海连绵，香气四溢。配套呢有田园步道、观景台、采摘园，周末来这里呢赏花、拍照、采摘时令的水果，感受田园风光的惬意与美好，轻松治愈，然后解压舒心。咱们呢也是说了这么多邢台近郊的散心的地方哈，那相信大家心里呢都已经有了周末出行的计划。其实适合周末放松的地方呢远不止这些哈，咱们每个人的心中呢都有自己偏爱的专属角落。有的朋友呢是喜欢达活泉的悠闲惬意，有的偏爱七里河的温柔风光，有的钟情天梯山的山水奇秀，有的迷恋鹰潭古寨的古朴烟火，还有的喜欢行香生态园的轻松自在。在这里呢，小丽就特别的想问一问咱们听众哈，那周末的时候你最爱去邢台哪里散心遛弯？你还有什么私藏的一些宝藏都可以推荐给大家，不管是公园、山水、古寨还是乡村，大家都可以留言分享，让我们一起发现更多邢台近郊的美好，让我们的每个周末呢都过得充实而又治愈。分享大家您最喜爱的邢台近郊散心的好去处呢，推荐您的周末游玩路线，来说一说您的游玩心得。您的一段分享呢，或许就能给其他的听友带来周末出行的灵感，你的一个推荐或许就能够让更多的人发现咱们邢台近郊的隐藏美景。参与节目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2277300。那在邢台这座城市生活呢，我们也是非常幸福的哈，不用远走他乡，在我们的家门口就有青山绿水、古城风韵、田园风光，每一处风景呢都藏着独属于邢乡大地的温柔与美好。走进绿意盎然的公园，呼吸新鲜的空气，让身心被自然包裹，踏入太行的山水之间，看山峦叠翠，流水潺潺，让浮躁的心慢慢的平静，漫步古朴古寨的村落，感受岁月的沉淀，烟火质朴，让心灵回归纯粹与安宁。这些近郊的美好风景呢，不仅是我们放松的好去处，更是我们热爱这座城市的理由。它们见证着邢台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普通人的周末快乐与治愈时光哈。烟火人间，风景常在，周末闲暇治愈常伴。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忙碌之余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方式，发现身边的美好风景，好好的来享受每一段的悠闲时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高峰的归途呢即将结束，美好的周末呢也马上就要到来，愿大家呢放下一周的疲惫与压力，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奔赴一场近郊的治愈之旅。无论是漫步公园、亲近山水，还是探访古寨、感受田园，都愿你在邢台近郊的美好风景里放空思绪、舒缓身心，收获满满的快乐与治愈。生活不止眼前的忙碌，还有近郊的清风与美景。愿我们每个周末都能有闲、有景、有好心情，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生活的温柔与美好，在邢乡大地的风景里遇见最轻松自在的自己。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晚高峰话题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听众的全程收听，祝愿大家周末愉快，出行顺利，玩得开心，晚高峰行车注意安全。这里是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时候就在想，等我长大哪一天，要把自己的歌声让所有人都能够听得见。月圆月弯，月弯弯小小船，童年的时候就在想，等我长大哪一天，我要用自己的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

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燕青和李逵。听人介绍之后，离这儿不远有一座牛头山，山上还有座庙叫朝天观，住着一伙强人，强人就是贼呀。嗯，燕青心里盘算说，现在一口咬定就是他们干的，他们就是假宋江，就是抢的刘太公的女儿。这也不能这么说，强人有的是，但是呢，到了现在了，不管是不是他们，去探听探听也未尝不可。他跟李逵一商量，行啊，兄弟，我听你的，你点的比我多，你指到哪儿，我就奔到哪儿。好吧，燕青和李逵辞别了刘太公，这刘太公掉着眼泪往外送啊，二位啊，我把我女儿的一切希望寄托到二位身上，我早听佳音呢。燕青点头，老丈你放心，我们全力以赴。按下老头听信儿，咱不说，

0: 说燕青陪着李逵，两人甩大叉赶奔牛头山，说不远也好几十里地。等到了牛头山山根底下了，日头就往西转了。李逵一捂肚子，哎，兄弟，别走了，我又前枪贴了后枪了。燕青一笑，我李大哥，你这人真行啊，刚吃完饭你就饿，那消化好那咋办呢？行行行，正好咱找个地方吃点饭歇歇腿儿，打听打听这儿的情况。
1: 哎，是哦，这叫一举双得。
0: 两个人把家伙归置好了，往前走了一阵，哎，山根底下有个小饭馆，孤苦伶仃的那么小馆子，酒幌高挑，这是给准备过往行人准备的，很简单，屋不大，外边放着几个条凳，天呢又不算太冷，有的不乐意进屋，就坐在外边桌上吃。李逵和燕青早就有点发热，所以就在那门口的长凳上坐下了。连掌柜的带伙计就一个人，一看来两位客人，赶紧擦抹桌案，泡成一壶水来。二位吃点什么？燕青就问：“你们这有什么吃的？”馒头、大饼、面条，另外还有五香茶鸡蛋、糖麻花，别的没有。李逵说：“行行，一样来一大盘子啊！有酒没？酒有，多多的来酒。”燕青瞪他一眼：“干什么？干什么？酒能误事，少喝为佳，多少来点儿，让我一点都不喝，我就活不了了。”燕青点头：“来，半斤酒，多了不要。”这半斤酒啊，不够李逵塞牙缝的。李逵在这喝着酒，吃着五香茶鸡蛋，燕青呢是边吃边想心事。他放眼睛一看，这是牛头山吗？哟，这山可不小，多少个山头？究竟哪个山头是属于牛头山？这方圆有上百里，不行，得打听打听。他一看，这掌柜的什么事也没有，服侍他们完了，转身进了屋了。燕青拍拍桌子，我说：“掌柜的，哎哎，来了，客官您有事儿。”掌柜的，你坐下来，我今儿个请客，请你喝酒。对，我哪能吃客人的？你放心，酒钱饭钱我照付，我是个交朋友的人。来来，喝一盅。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嘿嘿嘿，掌柜的没事儿，就坐在燕青对面。燕青边让他喝酒边问。我说：“掌柜的，你是本地人吗？”“我在这儿都住了三辈子了。”“哦，哎，我跟你打听打听，哪座山头是牛头山？”“哎呀，你顺我的手看看，我山背后这座大山就叫牛头山。您从这儿您看不清楚，您要转到东边去，您一看跟那牛头一般不二，就像大牛的牛脑袋似的。咱这是侧面，您看不清楚。我这山离咱吃饭这儿还有多远？
1: 哟，望山跑死马呀！
0: 您别看属于山根底下，您要登上牛头山的山头啊，少说还得十里地，是吗？哎，我跟我哥哥闲着没有事儿，心里烦闷，想要游山逛景。我牛头山上有什么好玩的吗？
1: 掌柜的听到这儿，看看左右无人，把声音压低了。
0: 客官，没啥好玩的，您最好别去呀。为什么？哎，这么跟您说吧，听您的口音，您是外地人呢。这牛头山近一年来出了一伙强盗，哟，杀人都不眨眼睛啊，杀官夺府，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呢、啊？哎，你上那溜达什么？哎，不但什么看不着，还去把命搭上。我看出你这小伙子是好人，故此啊，多说这么几句好吗？千万别去。

0: 那请问这山上能有多少人？
1: 那我不清楚，反正不少，我这么估摸着能有个300-500的。
0: 那么多强人，呵，这还是往少了说呢。那掌柜的，你怎么知道？
1: 我怎么知道是这么回事？你看我这地理跟山上不远，他们山上的喽啰兵当小头的经常在我这饭馆吃饭，有时候走到这累了歇歇腿儿。我看他们陆陆续续的，我这么猜测能有那么多人。
0: 哦，我说他们的头是谁呀？
1: 头我可知道，姓王啊，叫王江，王太极。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我这是听他们喽啰兵说的。王头还有个大帅是个什么的，姓尚，叫尚什么我就不清楚了。还有个好像是个军师，姓董，董什么我也不清楚了。总之他们有10来个头子呢。好了好了好了，燕青问到这儿，坐在心里头有数了。这阵李逵也吃完了，燕青把钱付了，掌柜的多谢多谢啊，告辞了。说着拉着李逵就走，直接赶奔牛头山。李逵边走边问我，兄弟咱这就上山吧？不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虽然我跟那掌柜的了解了一些情况，毕竟是点点滴滴。哎，我大哥，咱哥俩商量商量，你说吧，怎么办吧？我说一会儿找个地儿，你呀好好歇歇睡一觉，我呢夜探牛头山，我一个人去。李逵听到这把眼一瞪，你瞅你烦我，你嫌我是累赘，咱哥俩一块干活，你干嘛把我给甩开了？哎，大哥你听我说，不是那个意思，你不会轻功啊，哎，你笨手笨脚的，要想冲锋陷阵，你一人顶8个，可这种活你干不来。我带着你不是累赘吗？你呢，找个地儿听我的信儿，我一个人去他方便，省着我心里有所牵挂。我把笔摸清了，我绝不下诏令，我回来跟你打招呼，咱哥俩一块儿再打破牛头山。万一不是这山上干的事儿，咱就没工夫搭理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再想办法寻找刘太公的女儿，你看好吗？ 嗯，反正听你的。
0: 说着天黑下来了，他们就摸到山根底下了。燕青一看，原来这山根底下好像有人家，残垣断壁，院子房子都有，但是房盖没了，院墙也坍塌了。燕青在里头转了一圈，碎砖烂瓦，不知道这户人家搬到哪儿去了，但也能遮风。我李大哥，你就在这儿休息，你看怎么样？
1: 行喽，有个草垛，哪儿都可以，我就在这儿了。
0: 千万别动，我现在就赶奔牛头山，回来我上这儿来找你来。
1: 行行行行，我你速去速回啊，我这人火爆的脾气，等着你时间长了我没耐心，我背不住上哪儿溜达去。哎，别，你就在这别动。
0: 燕青像哄小孩一样千叮咛万嘱咐，李逵点头，就在这残破的房子里听信。燕青呢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背单刀，斜挎白布囊，然后依他腰上了牛头山。按下李逵咱不说，单说燕青，这个燕青是水泊梁山100单八将当中有两下子的小伙子，叫浪子燕青，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带眼的能吹，带弦的能弹，除此之外燕青的功夫也十分了得呀，这些年大有长进，要讲究高来高去陆地飞腾12个字的跑字功，在水泊梁山来说首屈一指。 另外，燕青这人还有个最大的特长，相扑。相扑就是摔跤啊！你看燕青长得瘦么窄骨，小伙漂漂亮亮的，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闪展腾挪，快似狸猫。这还不说，燕青这人长得透溜，脑瓜好使，机灵鬼、透灵奔、小筋豆都不吃亏啊。那燕青心十分细呀、啊。你看过去在梁山，在宋江手底下，在吴用手底下，叫干什么干什么，但是从来没有砸锅过。为什么宋江到东京关灯带着燕青呢？这就是主要的原因。那么一旦离开宋江和吴用，燕青独挡一面，也完全有这种能力。现在他可以完全施展了、啊。因此小燕青往下一塌腰，顺着这山路快似狸猫一般的几里地的功夫，到了牛头山的山顶。这回他看清了，开饭馆那掌柜呢没说谎话，果然在牛头山的山顶上有一座庙宇，甭问，这就是朝天观。这伙贼就在这庙里头住着。啊，这牛头山上的地势这么宽阔呀，如果在山顶上一站，看不出是山了，好像是平地。这山是个大平顶的，方圆也有数十亩。到了近前一看，这座大庙也不小，十分的整齐，周围都是各种树木交杂的，被晚风一吹，房檐上的金鸟铃当啷当啷直响，夜深人静啊。燕京稍事休息片刻，蹑足潜踪来到庙门的门前，再看呢、啊、门口挂着一对红灯，在红灯照耀之下，两个站岗的，但是到了这会儿都困了，一个抱刀，一个抱枪，靠着门框坐着台阶，都在那打盹儿，门关着呢。哦，还有站岗的。燕青不走正门，一转身奔了西火道，奔西边来了。抬头看看这大墙，能有1丈2尺高左右，哪能挡得住燕青啊？这燕青往后倒退了几步，脚尖点地，丹田一提气，还撑，使了个旱地拔葱式，就窜上墙头啊！叭，胳膊肘挂墙头，把这身子就悬到半空了，探身去往院中观瞧。往院里一看呢，三层院子，十分宽大，院里有不少树，灯光闪闪，有人影晃动。燕青赶紧往下一搓身，恐怕被人家发现，摘耳侧听，就听里头有人说话。我说那菜好没好啊，头都急眼了，怎么等这么长时间？马上好，马上好，今天火不赶趟，要火好那菜早就做完了，马上就上菜。
1: 嚯，
0: 这么晚了还吃夜宵呢啊！燕青心里好笑，顺着这个西墙像狸猫一样往后挪，就挪到第三道院。第三道院也十分宽大，这院里也有不少树木。再往正殿观看，是灯光明亮。燕青在这看不清楚，顺着墙飞身行，跳到大殿上边，迎着庙啊。然后到了后坡，使了个夜叉探海式珍珠倒卷帘，往屋中窥视。这回看个清清楚楚，一瞅这大殿里啊，没有神像了，什么朝天观，没有出家人，全是占山的贼人呢。正中央排摆着桌案，围这一圈能有10好几个人呢。桌上 是罗列碑

三珍海味，正大吃海藻。正中央的正座上坐着个小个，燕青仔细打量，这个人也就在37、8岁，不到40岁，的确黑惨惨的面皮，两道一字眉，塌鼻子，菱角嘴，一对小圆眼睛，三绺黑胡，穿的戴的都是穿绸果缎，腰里系着丝带，肚甜甜的，看那样是个车轴汉子啊。燕青就想起来了，那个刘太公跟他介绍过，自称叫贾宋江，那个人就跟他长得一般不二，背不住，这就是那个贾宋江啊，叫王江，王太极，背不住就是他。再往那上垂手观看，坐着个老道，这老道长得嬉皮嫩肉，长得不难看，断梁胡须，黄白面皮，眯缝着眼睛，一瞅就是个尖角之辈，身穿道装，是背背宝剑。在下垂手还坐着一个人，数这人长得不错，打冷眼一看，酷似玉麒麟卢俊义，长方的脸膛，剑眉大爆点，通关鼻梁，方海口，三绺短墨髯，扎金剑袖，英雄场，腰悬宝剑，在他背后站俩年轻的，也就20岁左右，给他捧着一条大枪，这条大枪是素白亮银枪啊。再往周围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有那么10来位，一个个都是威风凛凛，二目放光，正在这喝酒吃肉，边吃边谈。燕青虽然对不上号，也不知道谁是谁，但是来了就得摸个清楚，不有那么句话吗？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听他们谈什么。燕青闭住呼吸在这听着，就听人群当中有个黑脸的小伙子把酒杯放下了，跟正座那桌叫大哥，说大哥，我说两句行吗？说吧。我大哥别挑我的理啊，我是个粗人，我心里有啥我嘴说啥。我说这几天我感觉着的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啊，晚上睡不好觉，净做噩梦，我预感的有什么不祥之兆。正坐这主一听笑了，我说老七啊，你说有什么不祥之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能你考虑的事儿太多了，你是不是有压力有想法？我哥哥你说对了，自从前几天你干了那个事儿之后，我心里就不踏实。咱这不是没事儿找事儿吗？您说您是不是捅娄子了？这要叫水泊梁山的人知道了，能跟咱玩得了吗？离着又不太远，一旦激怒了水泊梁山的人，找咱的麻烦，你说是不是够呛啊？故此我为这事儿感觉到有压力。有个白脸的年轻人也说话了，是啊是啊，大哥您喝酒喝多了，您不应该自称叫宋江，你说这宋江是随便好叫的，这样传出去的确对咱不利啊，因此要求哥哥不要掉以轻心，您呢最好做好了防范。哈哈哈哈，二位贤弟王猛王强，好兄弟，你们说的对不？你们说的太对了，这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不过呢，哥哥叫你们放心，

0: 不但放心，而且放心，你们一百个一万个放心。我就是叫梁山的人知道，我就是想引他们来。他们要不来啊，我的计划整个落空了。可他们要来了，我撒下天罗地网，叫他们有来无回。嗯，这你们心里还没数吗？
1: 我哥，牛可不是吹的，咱们吃几碗干饭心里都有数。
0: 那梁山一百单八将要来了，咱能对付得了？一百单八将啊，就216将他也白来。哥哥，我是什么人你们不清楚吗？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呀。该吃肉吃肉，该喝酒喝酒，把那心就放松了，一点事儿也没有。哥哥，我全安排好了。正说到这，那老道说话了：“无量天尊，二位啊，你们的关心是有道理，但是大哥没说吗？我们把一切一切全安排好了，这就叫撒下香饵钓金鳌，就看他上钩不上钩。”他要上了钩，是有来无回。军师，你说话我们放心。既然有这种把握，我们就不担心了。来，吃吃，喝喝。燕青一听，紧锁双眉，心说：你们的口气可不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

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总是来来去去的，像雾一样的飘过。我不想再眷恋什么，我也不愿意再记挂什么，因为相爱的感觉是有很多的，我总是看不清楚，却心里面

人总是在寻寻觅觅以后才会知道，其实真的不需要四处去找。尽管一生中有低有高，我相信总会有爱我的伴我到老。我相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我知道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脑子里有两个事儿在想。第一，就是这首歌和你熟悉的周华健的《最真的梦》，他们的曲调是不是一样的？对，是一样的。接下来就要问，究竟谁才是原唱呢？答案就是刚刚这首《人生何处不相逢》，他是最早的演唱者。而周华健的《最真的梦》这首普通话的歌曲是在一年之后的1989年发表的。这首歌的曲调大约是在1986年创作的，和各位熟悉的《海上花》基本是同时写的。当时罗大佑只写出了曲子，自己尝试填词，但是填了好几版都不太满意。于是在1988年经过简宁的填词之后，将这样的一个曲子变成了《人生何处不相逢》。在一年之后，经过了陈贵珠的填词，变成了周华健的普通话歌曲《最真的梦》。这是这首歌曲它的背后故事，而这首歌曲和陈慧娴的关系在此处。1988年，陈慧娴发表了一张叫做《秋色》的专辑，当中的这首《人生何处不相逢》红遍了整个中国。而在这张专辑之后的1989年，陈慧娴宣布退出歌坛。有一些歌他们一出现你就知道是一首老歌，但是可能没有太在意它出现在哪一年，而我用年代的方式替你来梳理这些怀旧金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沉默是金》也是在1988年发表的。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我。

那真的是一个港乐的黄金年代，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巨星，这些巨星每一个都很红，每一个都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他们呢又可以相生并存。当然也由于有太多的巨星，所以粉丝可能要决出一个谁是巨星中的战斗星，所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比方说当年的谭咏麟、张国荣他们粉丝之间的一些问题，于是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你看在歌词当中像不像是许冠杰对张国荣讲的一些话语呢？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休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尤其这一句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特别特别的重要。洒脱两个字我自知做起来有一些难度，我也揣测你做起来也有一些难度，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歌来鼓励我们，让我们活得洒脱一些。嘴在别人身上，眼在别人身上，别人要怎么说怎么看无法左右，但求无愧我心就足以。那个年代出现了很多可以说有些神奇的歌曲，那就是虽然说唱的是粤语，但是生活在广大普通话地区的各位都再熟悉不过，也可以说就是这些粤语歌曲是我们粤语的启蒙老师。当年由于这些歌传入内地，让我们对粤语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有很多人操着各地口音的粤语在唱着这些怀旧金曲。当然当年的香港歌坛上也有一些香港歌手在唱很多很多流行的普通话歌曲，比如说王杰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1988年《忘了你忘了我》专辑当中由王文清作词作曲，李世先编曲的《忘了你忘了我》。

刚才的几首歌曲，他们之间的关联是这样子：陈慧娴和张国荣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1988年唱了刚刚的这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然后在1989年选择退出歌坛。而王杰排在张国荣之后，是因为王杰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过一些张国荣的帮助。比方说当年的香港歌坛有很多巨星，所以每一次有什么活动要合照，位置该怎么站就有些讲究。王杰是一个性情比较温和的人，经常一不小心被挤到最后一排去，可能露一点头发出来。后来张国荣看不下去了，就说王杰站我旁边，所以之后就有很多王杰站在 C 位的合照。王杰的身上有着很多悲情的元素，又有一些神秘的元素。有两个问题可能各位也曾经问过想过，首先王杰的嗓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个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我们作为局外人都没法给一个确定的答案，只想说祝福，希望这样的一位唱过这么多陪伴我们感动我们的歌曲的歌手，此后的人生可以过得更平稳更幸福一些。接下来就是有一个名字，刚刚这样一首歌曲的作者王文清。有一次王杰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其实根本不认识王文清，可是王杰的绝大部分大家最熟悉的歌曲也都是王文清所创作的。至于音乐圈当中的所有人而言，王文清都是一个神秘的存在，都不知道究竟是何许人也，如今又生活在何处呢？说到香港歌坛，说到粤语歌曲的启蒙老师，一定得提到一支非常优秀的乐队，他们就是 Beyond。 Beyond 在1988年签约新艺宝唱片，成员从5个人重新变回4个人，发了一张专辑叫做《秘密警察》。专辑当中有一些歌曲，比如说《大地》，还有这一首《喜欢你》，传唱至今。这就是1988年黄家驹作词作曲的《喜欢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夏日傍晚的夕阳照在了你的脸上，我坐在你的身旁，和你一起大声地唱。这句歌词刚好让我想起我在上节目之前发了一条微博，内容里这么说：广场卡拉 OK， 一位大叔用近乎失控的音准唱。

歌来自于2012年的好妹妹乐队，原来那天的阳光，出自于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春生》当中。你可以听出，其实那个时候的好妹妹，从录音上来讲都能够看出一个字，这个字就是穷。因为这张专辑并没有耗资多少，就是两个人把自己身上的钱花光了。据说录完专辑回北京的时候，身上总共加起来只20块钱，一人吃了一盒10块的盒饭，再回北京，也没有想过之后会怎么样，更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进入到工人体育场去办演唱会，会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去演出、讲故事等等等等。多年之前有一次在五棵松听好妹妹演唱会，拿着票在门口等朋友的时候，黄牛大哥就过来问说，哎，是小妹妹乐队的演唱会吗？还有别的，比如说好妹妹上节目的时候，主持人会说有请好姐妹乐队好妹妹乐队，现在应该不会再有人说错了吧。看着自己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好，倒没有那种所谓的什么失去啊，好像啊他们更红了，离得很远，而是证明我自己的品味是对的呀。当年所认可的，极力跟各位来推荐分享的，现在被更多的朋友所知道了、接受了，就像是当年的李健见过一样的。也许我推荐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李健谁啊，不认识，后来大家都认识了，也会打心底就觉得，至少说明我当年还挺有眼光的。

女朋友，可能一开始你感觉哎好奇怪，其实这首歌是翻唱歌曲，由大乔小乔翻唱小猛的一首歌，叫做《农夫渔夫》。在翻唱的时候，肯定他们也考虑过要不要把这个女朋友改成男朋友，但后来再想一想，让一个十多岁的姑娘反复的唱什么如果那个时候没有男朋友，画风略奇怪，还不如直接就用原词，如果那个时候我身边没有女朋友啦。2007年，大乔小乔这个名字从当年咱们书本当中学的出嫁了的谁谁谁变成了唱歌的谁谁谁。那一年32岁的设计师乔小刀和他10岁的侄女儿乔木楠组成了一个组合，发了一张专辑叫《消失的光年》，可以说是当年最红的一张民谣专辑。如果你喜欢这样风格的音乐，可以去搜大乔小乔更多的作品来听一听。

如果那个时候我身边没有女朋友，我不介意谁会来给我一个周末的问候。如果那个时候我依然牵着她的手，我们会幸福地坐上弯弯船头，我们会停泊在爱人的码头。这首歌由一个小姑娘唱，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女朋友。

这是一位有着非常浓重的西北味道的民谣歌手，但是这张专辑当中却有着非常多北京的意象，比如说有首歌叫《秀水街》，有首歌叫《永安里》，刚这首歌叫做《小路》，这首《小路》唱的是雍和宫到安定门沿护城河的一条小路，常常在这条小路上走回家去，有一天凌晨回家写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以前可能你会感觉北京这座城和这样的民谣不大搭边，但是发现原来也有这么多平时被我们忽略的风景被民谣歌手记到了音乐当中。民谣这种类型你会喜欢吗？现在的你可能会说会，但是真的要说什么是民谣呢？您可能会说那是一种记录生活的音乐类型。那请问哪种音乐类型不是记录生活的呢？不必太在意这样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定义究竟该用怎么样严谨的言辞去表达，只要你觉得这样的音乐带给你那种干净快乐平和的感觉，就值得去喜欢它。接下来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把过程的诗变成歌，叫做《祈愿》。

如果要找一个关键词形容的话，那只能想到美，如果要再丰富一点的话，那就是美好。歌里说，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窗，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顾城的诗歌《门前》经过小娟的改编，在经过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的编曲之后，变成这样的一首歌。这半个小时听的每一首音乐都出现在2012年，节目主题叫做《民谣2012》。最后这一曲来自于窦唯，叫做《西夜》。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他会认出我吗？我还记得他吗？我们之间还有共同的话题吗？我想除了音乐还有感情吧。他欣赏我现在的样子吗？还是我改变了他想要的未来呢？狮子座的我固执也很坚持，感情的事很主观，但创作却真的很孤独。如果有一天我和18岁的我相遇，也许我会对他说：嗨，小五，你好吗？我很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2: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我们节目要聊的话题关乎我们身体的先天之本，关乎精力，关乎衰老，更关乎生命的质量。没错，今天我们聚焦的是肾。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里，熬夜、外卖、压力大似乎成了常态。很多人觉得腰酸背痛、力不从心是小毛病，却不知这可能是肾脏在发出求救的信号。那为了帮大家解开这些谜团，今天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肾病科曹亚楠曹医生，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1300。曹医生，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扁鹊热线节目，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中医护肾的知识。
5: 嗯，曹医生，我们一起来一说起这个肾虚呢，大家呢就感觉是又熟悉又陌生哈，甚至有一点讳莫如深。那咱们今天呢就从最基础的开始聊起来。很多听众朋友呢都说肾为先天之本，那中医里的肾和我们西医体检检查的这个肾脏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
6: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西医的肾就是指腰部两颗蚕豆大小的实质性器官，它主要负责排毒、排尿、调节血压、代谢废物，通过化验肌酐呀、尿素氮、尿常规、肾彩超等等这些客观的指标来评估肾脏的功能及结构。如果结果正常，一般提示器官没有器质性的损伤。而中医说的肾不仅仅指解剖上的肾脏器官，它更是一个功能系统，它的范围要大得多。肾主藏精、主生殖、主生长发育、主水液代谢、主骨生髓、开窍于耳、其华在发，管着头发、牙齿、听力、记忆力、免疫力、性功能、体力、耐力等。简单来说，西医看肾脏坏没坏，中医看的是肾精好没好。肾精就像身体的电池，器官完好，但是电量提前透支，就是肾虚。现代人大多是这种功能性的问题，等指标异常了，往往是不可逆的肾损伤了。所以我们今天讲中医护肾，既要保护实质肾脏，更要养护肾精肾气，做到未病先防。
5: 曹医生这样一讲呢就明白了哈，其实它就是一个功能的概念。很多人呢就会一腰酸就说自己肾虚，那腰疼是不是就等于肾虚呢？
6: 那不是，腰疼绝不等于肾虚，肾虚也不一定腰疼。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受凉、受寒、久坐、气血淤堵、湿气重、劳累扭伤都会引发腰疼。有些人常年久坐，腰部刺痛僵硬，按压痛感明显，这是腰肌劳损、经络不通，不是肾虚。肾虚的腰痛有明显的特点，包括酸软、空痛、绵绵不绝，劳累熬夜受凉后会加重，休息热敷后会有一定的缓解，没有剧烈的疼痛、按压痛。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不要一说腰疼

0: 就盲目补肾，越补越堵，越补越虚。盲目服用补肾的药，就像给快要干涸的河床强行灌开水，不仅补不进去，还会耗伤阴液，导致虚不受补。
1: 看来这个补肾真的是不

0: 风就腰酸，夜尿多，小便清长，大便稀溏，精神萎靡，爱犯困，男性性欲减退，女性宫寒痛经，白带清晰，多见于久坐、贪凉、熬夜、中老年人群。第二个就是肾阴虚，是上火型肾虚，见于手心、脚心发热，夜间盗汗，口干咽燥，心烦失眠，头晕耳鸣，还有腰膝酸痛，小便发黄，大便干结，舌红少苔，熬夜党，高压上班族，焦虑人群，更年期的女性最多见。第三个是肾气虚，主要是乏力型肾虚，患者不冷不热，就是容易累，一动就出汗，腰酸无力，小便无力，尿频，记忆力下降，注意力差，常见于产后的女性，中年上班族，长期劳累的人群是高发。再一个是肾精亏虚型，就是早衰型肾虚，常见于脱发、白发、牙齿松动、耳鸣、健忘、精力大幅下降，多见于青少年纵欲熬夜、中青年透支、老年人自然衰老。大家记住一句口诀：怕冷夜尿多是阳虚，盗汗口干烦是阴虚，易累多汗是气虚，脱发早衰是精亏。先分清体质，再谈进补。
1: 这样一讲就觉得很清楚了哈，就可以区分到底是阳虚、阴虚，还是气虚，还是精亏。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中医守护肾脏健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肾病科的主治中医师曹亚楠曹医生。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产品。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小丽。本期节目的主题是中医守护肾脏健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肾病科的主治中医师曹亚南曹医生。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小丽。本期节目的主题是中医守护肾脏健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肾病科的主治中医师曹亚南曹医生。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
1: 会压迫膀胱经，而膀胱经与肾经相表里，久坐不动，气血淤堵，肾为腰为肾之府，久坐压迫腰部经络，肾气运行不畅，气血运行不畅，会导致肾气不足，出现腰背酸痛，下肢水肿等。
0: 那关于喝水哈，有人说每天呢必须要喝够8杯水来排毒，也有人喝水呢就是少，他觉得怕这个肾脏会负担重哈。那中医呢来怎么看待这个喝水与肾的关系呢？
1: 憋尿、喝水不当，从中医上讲，膀胱与肾相表里，憋尿尿液反流，湿热伤肾，喝水太少毒素排不出去，喝水太多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中医讲究因人制宜，对于舌苔厚腻容易水肿的痰湿体质，喝水太多反而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而对于口干舌燥阴虚火旺的人来说就需要多喝水，关键是小口慢饮，喝温水而不是牛饮凉水。
0: 那现在流行的轻断食啊、辟谷呀，像这些方法哈，如果操作不当的话，它会不会伤肾呢？
1: 盲目的轻断食辟谷会有一定的风险。中医强调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长期不进食，脾胃气血生化无源，必然导致后天失养，先天失充，这也会伤到我们的肾经。
0: 那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喜欢报复性的熬夜哈，这对肾的损伤大不大？
1: 长期的熬夜会透支我们的肾经，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肾经修复的黄金时机，熬夜使肾经只耗不补，长此以往会出现脱发、耳鸣、嗜睡、记忆力下降等问题。
0: 那现代的人的这个生活节奏呢就比较快哈，压力呢也是挺大的，那像一些情绪对这个肾有没有影响呢？
1: 现在70%的年轻人肾虚都是焦虑、内耗、压力大熬出来的。中医上讲，恐伤肾，思伤脾，怒伤肝，长期焦虑、恐惧、思虑过度、精神内耗，会导致我们的肝气郁结，肝肾同源，肝湿疏泄直接暗耗肾精、肾气。很多年轻人不是身体累垮，是情绪耗空，内卷、职场压力、家庭焦虑、刷手机接收的负面信息，长期使我们的精神紧绷，肾气郁结，肾精悄悄流失，会导致肾气下陷，出现遗尿、遗精、月经不调等等。
0: 那这些习惯日积月累，是不是就导致了一些功能性的肾虚，然后到脾虚两虚，是这样吗？脾肾两虚，再到一些慢性的肾病，然后一步步的加重，是吧？
1: 对。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伤肾的一些行为，那临床上您遇到的最多的肾虚类型是哪一种呢？
1: 临床上常见的其实是肾阴阳两虚，偏于阳虚或者是脾肾阳虚，现代人往往是既有怕冷、手脚冰冷的阳虚表现，又有口干失眠的阴虚苗头，治起来需要阴阳双补，温阳的同时要兼顾滋阴。
0: 咱们老百姓爱用六味地黄丸补肾哈，其实我见过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服用这个，那这药是适合所有人吗？
1: 六味地黄丸是滋补肾阴的经典方剂，它只适合肾阴虚的人，如果是肾阳虚，比如怕冷、大便溏稀的这些人吃了，只会越吃越拉肚子，越吃越怕冷。
0: 哦，是这样的。那么怎么来区分普通的肾虚和严重的肾病呢？哪些信号是要立刻就医的？
1: 这是大众容易踩的误区，很多人把慢性的肾炎、早期肾衰当成是肾虚，乱吃补肾药，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如果出现以下的信号，就要警惕，需要就医。第一是泡沫尿，尿液泡沫细密，久不消散，提示

0: 可能有蛋白尿，第二是血尿、茶色尿，第三晨起眼睑浮肿，下肢脚踝凹陷性的水肿，第四个是腰部持续的疼痛，休息后没有办法缓解，第五个是夜尿突然增多，每晚起夜三次以上，第六就是不明原因的恶心、食欲差、乏力、皮肤瘙痒，第七就是年轻人突发不明原因高血压，需要警惕肾源性的高血压。
1: 咱聊了这么多的这个伤肾的习惯哈，我觉得大家呢肯定更加的关心要怎么去补，那我们应该怎么养护肾呢？从饮食的角度来说，我们该怎么吃才养肾？那不同的体质吃法是一样的吗？曹医生。
0: 饮食养肾，养肾的核心原则就是脾肾同补，温和清补，低盐少燥，对症食补。肾为先天，脾胃后天，脾胃养好了，肾精才有来源，只补肾不补脾效果会比较差。同时盐入肾，普通人每天食盐不超过5克，肾病的患者要严格控制盐。肾阳虚怕冷的人群多吃一些温阳健脾的食物，比如羊肉、牛肉、板栗、山药、芡实、生姜，这些临床上推荐这种板栗、山药、小米粥，每天一碗，健脾温肾，温和不燥。上午可以喝生姜红枣茶提升阳气，少吃西瓜、苦瓜、凉茶、冰饮这些。肾阴虚上火的人群呢，多吃些滋补的食物，比如黑芝麻、黑豆、桑葚、枸杞、百合、银耳、鸭肉，然后推荐黑芝麻桑葚粥，滋阴补肾。枸杞每天10到15粒泡水，但是不可过量，要少吃羊肉啊、烧烤啊、烈酒呀、辣椒这些。肾气虚的呢，适合用山药、莲子、芡实、小米来健脾补肾。老少皆宜，脾虚湿气重的人，大便稀的人要少吃黑豆，容易腹胀。禁忌主要就是高盐、高油的外卖、宵夜、暴饮暴食、长期酗酒，因为酒精会直接耗伤咱们的肾阴肾阳，湿热下注，会导致肾脏的负担加重。
1: 那在作息上应该怎么去做呢？最能够简单有效的去护肾？
0: 睡眠是最好的补药。护肾作息核心就2点，23点前入睡，睡好子午觉，子时就是23点到1点是肝经当令，肾经开始自我修复，丑时就是1点到3点，肝经当令，肝肾同源，肝血滋养肾经，长期熬夜，肾经持续的透支是不可逆的损伤。临床上有

0: 肝经等领，肝肾同源，肝血滋养肾经。长期熬夜，肾经持续的透支是不可逆的损伤。临床上有所有的肾虚早衰患者，要坚持23点睡觉，减少无效加班，保证睡眠，作息规律，比吃多少补肾补品都管用。
1: 那有没有一些运动也是比较适合养肾的？那剧烈的健身会不会也会伤肾呢？
0: 腰为肾之府，护腰就是护肾。运动养肾主要是要温和适度，生阳通络，忌大汗淋漓。中医讲大汗亡阳，高强度的健身大汗会透支，会耗损我们的肾阳肾精，反而会伤我们的肾。推荐四个零门槛全年龄段适合的护肾运动。第一个就是搓腰固肾，双手搓热，上下揉搓后腰肾区，早晚各100次，温通肾气，改善腰酸，男女老少都能做。第二个，踮脚走路，踮脚尖行走会刺激脚底的涌泉穴，是肾经的第一大穴，它补肾固阳，每天10到15分钟，办公室走路都能做。第三个就是八段锦，两手攀足固肾腰，专门的护肾动作，每天5到10遍，拉伸腰部经络，强腰固肾，对于久坐人群、中老年人群是首选。第四，快走、太极、慢跑，每周3到5回，每次30分钟，温和促进气血循环。但是要注意，熬夜健身、高强度撸铁、纵欲后剧烈运动、大汗淋漓时的运动都会加重我们的肾经耗损。
1: 刚才曹医生讲的这4点呢，其实我们在家呢就很简单的就能去做的哈。只要大家养成这个习惯，一定要坚持去做这几个动作，然后呢也一定要谨记曹医生刚才说的熬夜健身、高强度的撸铁、纵欲后的剧烈运动、大汗淋漓式的运动等等哈，都会加重肾经的耗损。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是中医守护肾脏健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肾病科的主治中医师曹亚楠曹医生。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